0: 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叫做《爱在夏天》。北京时间的8:07，让我们的爱继续留在夏天啊！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嗯，对，刚才那个脑子突然被夏天的蚊子好像叮了一下。
1: 手头节目太多了，今天上了到底是哪一个呢？
0: 到底是谁呢？是吧？
1: 连着晚上上了娱乐最王牌，早上又上，
0: 那个可不是我。
1: 你没去提拔吗？你
0: 那个可不是我，真的是。行了，这个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这个今天是由小左跟鲸鱼来一块陪伴大家开启今天2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当然，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分享当中，有请AI 小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夏至前夜，晚风裹挟着温热的气息，盛夏马上就要正式登场。每个人心中的夏天都有独属一份的色彩跟味道，有人觉得是冰西瓜透亮的红，是傍晚晚霞晕开的橘粉，也有人偏爱树荫浓郁的翠绿，汽水泡泡清透的浅蓝色。味道那更是各有偏爱，是冰棍凉丝丝的甜，夜市烧烤的烟火香，还是雨后青草混着晚风的清爽。蝉鸣、晚风、冰镇饮料，拼凑出独属于夏日的浪漫。今天抓紧来评论区说一说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又藏着哪种难忘的味道呢？今儿就来评论区一块来跟大家聊聊啊，这个你的夏天是什么样的颜色和味道，也可以来说一说专属于你的夏天的小故事啊。超级同学提到一个，他说有2次和同学在夏天卖西瓜的经历啊。
1: 嗯，
0: 哦，咱都是买西瓜，他是卖西瓜啊。他说当
1: 可能正好家里有这个西瓜
0: 田是吧？当年的西瓜呢也不贵，就几毛钱一斤，因为瓜棚是用塑料布和木头搭建而成的。夏天最怕的就是下大雨了。
1: 嗯，还有包括用户1528跟我们提到过，小伙伴们写完作业以后啊，就吆五喝六的集结在大院里面疯跑打闹，家长们招呼都不回，就会有那个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这个梗了，
0: 再玩2分钟。

0: 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北京音乐厅，北京听音乐，北京音乐厅特别音乐时间。
2: 北京音乐厅特别音乐时间啊，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这个最近北京音乐厅的相关演出资讯。从6月23号到25号，北京音乐厅即将呈现音乐剧版的音乐会，这个白雪公主，奥地利音乐剧演员领衔主演皇后，中外音乐剧明星与本音青少年剧团同台，交响乐团现场伴奏，重构经典童话作品，以全新的戏剧结构与音乐语言重构了经典童话，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一场关于爱、勇气与光明的音乐盛宴，等你走进剧场，重新听见白雪公主的声音。
0: 这次的音乐剧版的音乐会《白雪公主》是由北京音乐厅和本音文化倾力打造，还有中国传媒大学来联合制作的，并且奥地利驻华使馆文化处还提供了支持，是一部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的诚意的舞台作品。创作团队并没有止步于复刻童话原著的经典情节，而是以当代的视角来重构了叙事逻辑，在保留了善良战胜嫉妒的核心内核的基础之上，也为每一个角色注入了更加立体的情感脉络和行为动机。比如说像以前总是执着于在问魔镜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人的皇后，这次的执念不再是单薄的善妒的标签，而是对于美的话语权的迷失和恐惧。而白雪公主的成长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去等待拯救，而是在流亡和困境当中生出的韧性和力量。
2: 在剧中既有鸟儿引路、七个小矮人相伴的温暖日常，也有毒苹果沉睡、红舞鞋审判的戏剧张力，最终落点于爱与光明的永恒主题，让孩子看见童话当中的纯真美好，也让成年人读懂了人性的复杂纵深。演出阵容集结了中外音乐剧领域的实力派演员，其中饰演皇后的是奥地利音乐剧明星
0: Bettina Bagdani， 她也是这次演出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她也被乐迷亲切地称为贝姐。贝姐呢，凭借在维也纳蒙雷德剧院的《蝴蝶梦》的世界首演正式出道，在《伊丽莎白》《梦幻骑士》《修女也疯狂》等多部的德奥经典音乐剧当中都留下了她的精彩身影，而两次来华巡演也收获了大批的忠实观众。她扎实的声乐功底和极具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力，将会为观众呈现一个立体复杂而充满人性张力的皇后的形象。当然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国内的卡司呢也是分为 AB 两组的。 A 组的这个白雪公主呢是由英美海归演员张晶来饰演的，王子呢是由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声乐演员旅美声乐博士陈金阳来担纲的。那 B 组的白雪公主和王子呢均是由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专业、拥有韩国公费交换经历的李佳飞。

0: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哎，来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了啊，这个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26，还没起床的各位抓紧起床啊，这个享受自己的端午假期去了啊。
1: 好好休息一下啊，
0: 不是抓紧出门嘛，
1: 你就好好躺着先睡个自然醒嘛，
0: 那个
1: 放假了都不让人躺着。
0: 对于咱们来说，这种爱躺着爱宅家的人啊，这个假期过的呢肯定就是跟床长在一起啊，不要让我的被子离开我是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假期啊还是很难得的嘛，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啊约上三五好友一块儿出去撸个串喝个啤酒。
1: 我知道小左为什么现在着急让大家起床了
0: 啊，
1: 时间已经来到了8:26，
0: 你看看
1: 9点的话北京多家博物馆就开门了，
0: 没错，你看看，
1: 在整个端午假期，北京的各大博物馆已经上线了70多项的特色活动，包括融合了沉浸式游园呀、非遗手作呀，包括我们之前也带大家去过的这个科普研学等等的，所以其实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端午的传统文化，当然也可以选择躺在床上啊，抱着自己的被子去刷刷手机感受一下，当然我们就身临现场去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0: 没错。

0: 章、兑奖等等。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这个我有兴趣看一看啊。
1: 嗯，而且这次还是开展的汉服游园会哦。
0: 对，
1: 设置了 NPC 在现场互动对诗
0: 啊、哎。没错啊，这个中华民族博物馆呢，则融合了多民族的民俗歌舞，打造了一站式的端午游园。另外呢，白塔寺啊，还开设了夜间专场，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草原的民族歌舞等等。同时呢，像各类的非遗手作活动呢，也是丰富多样的。像园林博物馆就推出了珐琅啊、古建彩画、橡皮章刻印体验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活动。
1: 嗯，那、大家可以在这边都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汽车博物馆。汽车博物馆专门还组织亲子去制作龙舟小车。
0: 龙舟小车就是汉地华州。
1: 我不知道到底做出来什么样子的，但我非常的感兴趣。
0: 大家可以去搜索看看啊。
1: 对，还有包括海关博物馆呢，开设了香囊缝制，还有本草贴画，这些活动都是兼顾了传统习俗还有趣味科普。包括在地质博物馆呢，还提供水晶制作、化石修复、古地图拼接这些科普项目。哎呦，我真的好羡慕现在的小朋友啊。
0: 真是的。
1: 看每次到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啊，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活动，哎，接连等着大家去。而且基本上在大家家门口啊，找找附近的都可以去参加了。
0: 嗯，没错啊，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期间啊，也可以把端午的民俗啊、非遗技艺啊和这些自然科普什么之类的有一个有机的融合啊，也可以度过一个充实而且有内涵的假期。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啊，一块来说一说你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味道和颜色的，也可以一块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各位的专属于你的夏天小故事究竟是什么呢？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

0: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2: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没有啊，我一开始就提了啊，我说因为小猫现在不认识其他的颜色，他都说这是彩色，所以第一个小时到底是谁在跟我主持节目啊？
1: 是王小猫。
0: 已经会给妈妈挣钱了呢，不错。
1: 走开，你这占便宜有这么占的吗？真的是。午后彩云也提到一个啊，他说雨过天晴之后，空气当中带着花花草草的气息，精神是立刻清爽啊。
0: 嗯，但1582也提到了，28提到了说、小的时候啊，还有跟哥哥姐姐一起自制汽水的经历，看着他们先接了一杯白开水。加了某东西，又加了某东西，
1: 加了 XX 啊，
0: 最后就是冒着气泡的黄色

那这些同期的童星而言啊，这个谢苗呢虽然是错失了黄金的发展期，不少观众也是怎么说呢，就感叹吧，挺惋惜的，就是早年的这种选择的经历。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么多年的沉淀跟磨练，也是锻炼了他的韧性，也是增加了他在这个动作片市场。

0: The 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带。

0: 那这一次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得尽兴。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

每一年的音综季都会出现非常多炸裂令人印象深刻的 Live 的翻唱啊。那么这是在国乐无双第四期当中张杰翻唱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那这首歌真的是音综选手的最爱，被翻唱了不知道有多少版本了。那这一版呢还是很与众不同的，

的是反差感很大呀。怎么说，宝石 Jam 的全新单曲 Summer Rain， 你一听就知道了他在这里面的随心自在的那种唱腔啊，很温柔很松弛，跟他之前唱着那个像什么野狼 Disco 啊，电梯战神的宝石 Jam 是完全不一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怎么会变得如此清爽宜人疗愈，甚至是还有不低的甜度了呢？宝石 Jam Summer Rain。

0: 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

0: 张延琪，我有一辆力帆摩托车。
1: 我有一辆力帆的摩托车。
0: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0: 高旭 ，Stay with me。李冰冰，恋爱游戏。
3: 我们的恋爱游戏已通关。
0: 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4: 跳不和辗转。
0: 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的，那就慢一些走吧。
0: 这一趴的周周新生，我们来听 Tank 的《下雪》，夏天的雪啊，那个夏。这是一首相隔20年的经典重制。首发在2006年飞轮海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重唱那个当爱过了期限，心就成了一个反常季节的难忘夏天。哇，你说这一晃20年说没就没，真的不敢细想啊。哎呀呀，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20年前我们就在电波里相逢了。

张延奇，我有一辆力帆摩托车，和上周推荐的知晓丽一样，都是收录在他最新的创作专辑《山河故人》当中，也是使用到了重庆方言来写给山城的情书哈、啊。这歌词里面重庆元素太多了，嘉陵江啊，还有什么一碗水二瓶啊，到九龙坡，一直到万州的地名的串烧，还有这个。对，天黑路滑，小心打扑爬，这话应该用重庆话来讲，天黑路滑，小心打扑爬，请问一下打扑爬是什么意思哈？哇，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带感呢，尤其像我们这种重庆人哈，就好像在老街巷里骑着摩托车兜风啊，每个弯道都藏着回不去的青春。我从小就是在嘉陵江边长大的，那可是我的母亲河呀。请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我的老乡？有没有我的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

1999年，王菲呢和这个汽水品牌合作，带来了这首在当年大热的广告歌《精彩》。这个牌子就是刚刚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合作的 Alive 的那个牌子哈。说到王菲这首歌呢，是品牌跟歌手的天作之合，将品牌倡导的潮流时尚和歌手的特质相结合。我记得 MV 里面呢啊，王菲走进一个课堂里，还会有一个小王菲，那个小王菲还挺像的哈，挑演员挑的真棒啊。这个品牌呢真的非常擅长跟歌手合作，中文区的第一个代言人是80年代的张国荣，郭富城和他们的合作时间是最长的。我想到1999年他的一首代表作《渴望无限 Ask for More》，传唱度很高， Janet Jackson 谱曲的。

对，这就是渴望无限 Ask for more 啊。后来呢，这个品牌还和蔡依林啦、周杰伦呢、郑秀文呢等等合作，反正呢就是跟最红的歌手合作就对啦。好，又说回到王菲，刚刚我们听到27年前的王菲呢是又潮又飒的，那接下来回到现在的潮流风向当中，来听一下今年当下最新的王菲，她在用普通话和粤语之后呢，又特别用了另外一种方言来诠释歌曲，我们来听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主角》。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助威主题曲全球都热爱，希望你能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火热的夏天嗨起。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

0: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你好，我是麒麟，你还在吗？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趴了，同样是潮流风向，看看哪些人气新歌还在这个阵营当中。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 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黄龄路，
2: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
0: 刘宇宁天星树，
3: 山对山来爱对爱，蜜蜂在花深山里来，
0: 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
4: 我们在水色夜遇到，在第五季拥抱，
0: 李健蓝色夜曲，
5: 此刻夜晚这陌生，
0: 刘声荣晚安君 Love，Karen Chichi, If I Had.

今年这个六月北京降雨太多了，真的比往年同期偏多了大概有70%几啊。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跟下雨有关，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全新的太阳之子专辑当中叫那天下雨了，重温这一段与23年前歌曲晴天的时空对谈。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来自作家冯唐和音乐人谭玄跨界合作的音乐企划，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第三章，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呢成功晋级潮流风向。那这首歌原本叫做执泥，但是因为张碧晨觉得副歌部分的更打耳，所以呢从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那么选取其中一句成了现在的歌名啊。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名字，有个性，不落俗套，还有记忆点哈、反正呢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哈。好了，接下来潮流风向也是第一周进来的新歌，张远的个人 IP 主题曲叫做 Bird Can Fly 哈，充满了童趣，又有点荒诞不羁，甚至让人有些忘了他的音乐原本的样子。所以呢接下来别错过我的故意的对比收听哈。那这首 Bird Can Fly 之后呢将会听到他的代表作嘉宾，所以听觉上

0: 下笔。
1: 没错，这两首歌都是属于同一个歌手，他就是张远。之前呢是潮流风向，他今年的个人 IP 主题曲叫 Broken Fly， 那后来我就安排了他2020年的单曲嘉宾，有着非常动听又有记忆点的副歌部分，也是他个人单飞之后的首本名曲啊，也是那种所有歌手都羡慕的出圈的大红的歌曲，有很多歌手唱了一辈子都有可能没有一首这样的歌哈。好，潮流风向，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回到七八十年代特有的音乐氛围当中，来自林家谦致敬顾嘉辉的 EP Five Easy Pieces 当中翻唱顾嘉辉的作品，徐小凤原唱的大亨，所以稍后呢你还会听到徐小凤的出版，千万别走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最近我变得很奇怪，有些不认得自己。昨天我跟人打了一架，因为他说如果没有我爸，我就是个小绿绿。可是出了事以后，我还是要叫我爸来学校处理。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经典演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11点31分，这里是端午假期依然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剧现场节目，我是鲁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正在这个端午假期上演的一些音乐剧的热剧。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音乐剧《破墙》，那这首歌呢叫做《心魔》，这是全剧可以说是情感最浓烈的唱段了。当角色意识到自己只是被写出来的棋子的时候呢，心魔变成了唯一的主宰。我们来听这首《心》。

0: 你为什么在这儿？你是怎么进来的？
1: 薛师傅，

你是谁？你到底要做什么？

0: 的亵渎，对他们，
1: 我只想杀戮。
0: 不对，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是你，是你造成了这一切。凭什么？凭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凭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正常人的权利？凭什么？凭什么所有的痛苦和罪孽全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2: 你能说你从中就没有得到过丝毫的快感吗？

0: 沈亮正说的兴起，一个女孩就从他的面前走了过去。她身穿缎面的改良旗袍，自信美丽，落落大方。
1: 喂喂，对，就是你，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最近发生的连环失踪案？你怎么还敢穿成这样出门啊？你赶紧回家换一身去啊，非要穿这么好看就别出门了。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我为了你好。哎。

0: 发压抑，让他走向仇恨深渊。而这种人平时看去慈眉善目，风度翩翩。以上是我的推断。
1: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你愿不愿意协助我们破案呢？
2: 没兴趣。这位，
1: 哎，别走别走，那刚才是我说话不过大脑，我向你道歉。你好，我叫沈亮，是淞沪警厅新来的警探。
2: 如果我帮你查案，

0: 错，可以使其成为第四个受害者，给观众一些感官上的震撼。
1: 什么？
2: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0点。

好了，我现在玩够了，遗忘他吧，跟我去新的世界。一生都被困在这个名字里，到底有什么好？这难道不比死还难受？不。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时间12:0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呢依然是在直播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正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正在上演的音乐剧的热门剧目。也许这些剧目呢也可以成为在这个小长假如果不是出远门，或者是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想要稍微的歇歇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音乐剧呢是叫做雕像，那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碎片。那这首歌是雕像在跟他的创作者于格在激烈争论谁才是真正的于格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雕像呢他是留下了碎片这样的一段独唱。在歌词当中他是反复的质问自己的存在，他能听到风声，能够闻到空气，能够感受到双手触碰世界时候的温度，但是这些感知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呢？然而当他回想起那个短暂的夏天，他开始明白即使他的生命是从一块西提岛上的碎片开始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是非常真实，不是虚构的。我们来听这首歌《碎片》，来自音乐剧《雕像》。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音乐剧《连璧》当中的《方寸天地》。这首抒情的对唱曲目呢，是回溯李玉萍跟谢婉宁纯粹无忧的校园岁月。婉宁呢，是在这首歌当中将一本摄影集赠予玉萍。

联璧呢也是近年就逐渐多起来的这种全女班的音乐剧啊，我们即将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联璧》当中的《这不是我要的结局》。那这首歌呢，是李玉萍和谢婉宁双女主的激烈的对唱，也是这部剧全剧冲突的最高潮的撕裂式的唱段。那在这首歌当中呢，过往并肩彼此扶持的情谊全部被猜忌击碎，两个人共同搭建的棋局也在此刻全面崩塌。我们来听这首《这不是我要的结局》。

0: 在干什么？
1: 出去！你不该来这里。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不会抽烟就不要抽了。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

0: 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

0: 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12点31分，这里是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依然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是正在这个端午假期在京沪两地正在上演的音乐剧的热剧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音乐剧呢是《莲碧》，这是一个双女主的音乐剧啊。那即将听到这首歌叫做《天亮》，这是剧中的婉宁，她是在剖析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长久以来都沉浸在复仇计划当中，却未曾关注过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正如他在这首《天亮》当中所唱的，或许结局不够漂亮，可我已经见到了。

0: 黯然神伤。
1: And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0: 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

0: 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部音乐剧呢，是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这是黑塞文学三部曲缪什克的开篇之作。那这部剧呢，是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同名哲学小说。在这部剧当中，两个代表理性秩序与感性自由的灵魂，在一生相望、重逢与告别中，完成了双向的救赎。那第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的就是《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当中的《玛利亚》，这是纳尔齐斯的一段独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维广生活。

0: 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到30%左右。
1: 嗯，
0: 所以不管当家产品，
1: 嗯，
0: 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
1: 嗯，
0: 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
1: 嗯，
0: 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

0: 共同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 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 Lounge Music。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亲水的活动，你都会选择去哪里玩耍一下呢？ The Lounge Restaurant Cue Music 就送给大家。那当然了，我们开场当中呢，好，首先还是要定义一下 Cool， 这是一种对于氛围性的定义。那么如果你正在寻找周末的好去处，你正在寻找一下在端午节假期里边一些亲水的一些好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伙来去聊一聊哈。那么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发现，现在餐厅里边不只是为了吃饭，也是更是为了待着，而待着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聊聊看能够窝在沙发里角落当中的不需要大声讲话的这种音乐，因为背景音乐呢比我们的嗓门可能更有质感一下，我们称之为 Lounge Restaurant。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的音乐不会抢戏，但它决定了你今晚的格调。来吧各位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一起把节奏慢下来，把质感提上去。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种 lounge restaurant music。 提到刚刚我们的佐餐音乐餐厅里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听一些 bossa nova， 那可能这也是一种错觉哈。但现在呢，这种 lounge 音乐早都进化了，如今的编曲师呢更喜欢用这种拟声物啊，来去模拟一些比方冰块的撞击声啊或者说是远处海浪的一些白噪音啊，就是一种听觉上面的安慰剂效应。当你身处北京的繁华商圈，听了这样的一种带有空间混响的音乐，大脑会误以为你在某一个海滨度假村的露台，手里边甚至可能还会拖着一杯 Mojito， 是吧？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所在。这不好嘛，是不是？ OK， 各位假期愉快，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你送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当然同时也可以来在全网搜索一下我的名字，了解更多的主播动态，关注我的社交媒体哟。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与你共鸣在每一个瞬间，每个周末下午见。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这些个 lounge restaurant music。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那些个 lounge 餐厅的灯光，你会发现它们通常会比较的暗，而且呢，对应的音乐通常会保持在90-100 BPM 左右。那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速度，它比心跳稍稍慢一点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low tempo 或者说微醺的状态。各位好，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时段正在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在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下

也许能够晚上小酌两杯。那记得把歌单也可以调整到这个速度，不要太吵的摇滚，因为那样只会让你喝得更快，而不是喝得更醉。来，让我们继续来去把这首作品在

这真的是一首公路歌哈、啊、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呢，需要一点点的动力，这首 Hero 绝对够劲儿了。那么我们下面继续来听歌 Steady in the club mood， 我们来感受一下 Loud Luxury Bring us the Going Under The steep is dark and is perfect for the late night drive through the city lights， 来保持一下我们的节奏。我们来自于 Borders 和 Loud Luxury 带给我们这首 Going Under 非常深邃的低音。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说的是你也是我，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风尚引领，音乐无界，节奏驾到你的全球音乐地图。
2: Hey everybody, welcome back. Now let's get dreamy. Caribou gives us you and I. Just fold away with the beats. 接下来是我们的梦幻时刻 Caribou, you and I. 跟这个节拍一起飘一会儿咯。

located from the dance floor to the icy landscapes for Iceland. A cedar brings us head and the snow, breathtaking and beautiful. 从舞池穿梭到这样的一种冰岛雪原当中 ，A cedar 带来这样的一首 Head in the Snow， 很唯美，而且令我们能够感到一丝的屏息。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样一首歌曲真的是还很有一种清冷的北欧质感。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

时的交流以及互动。同时也不要忘记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名字，了解更多的主播动态，关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 So now let's welcome a sager, Head and the Snow, 我们一起来听了，打开北欧的大门吧。

继续来听歌，用声音作画。下面一首单曲叫做 You， 我们可以去闭上眼，你能够看见它的色彩，相信我，你要试试看才行。来自于 David Thomas Jr. So he paints with sound. This is You. So close your eyes and see the colors from the music.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Only on FM 97.4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这也是全北京唯一的一档国际流行和电子音乐节目了，希望您会喜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一起来听 Hugh

chapter, the urban feeling of bad timing. Something the best stories come from missed connections. 他捕捉到了一种城市当中的 bad timing, 就是那种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有些时候，遗憾可能也是一种故事。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用正确的时间去听这首《错误的时间点》，来自于 Andre Azizov。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By the coast is taking us home with Radio Wave, surfing through the frequencies, ending on the high notes. 我们用这首 Radio Wave 带着我们回家，在电波当中冲浪，来感受一下在一天当中的一个下午是如何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蓝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蓝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2: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1: 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2: 是是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2: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街。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雪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

第三个小时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呈现来自于 Astroworks Radio Show Episode Number 30， 来自于 Chris Lake in 以及 Sherry Alisa 他们的混音作品了。我们会听到刚刚来自于 Jonas Blue、 Mike Williams 还有像是 Griffin 他们的单曲，而稍后还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包括来自于 Georgia and David Jackson Get Me Higher， 以及来自于 Chris Lake featuring River Star 以及 Laura 带给我们的一首Beat Freak， 一起来听啦！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音浪，真的很强大哈、啊。来自于 Chloe What I Want 以及来自于 River Star Test， 继续会听到来自于 Chris Lake 以及 AVH 的一首 Work 啊，工作啊。当然，我们其实，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在假期里边，真的要拒绝一下工作，真的不想工作一点啊。当然了，朋友们还可以继续跟我啊，正在工作的我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就好了。也可以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关注一下主播的社交媒体好吗？ Raven

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告别杂念，沉浸陪伴。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每个周末下午见。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奏驾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那么继续来听这首来自 Good Boys featuring Eamon Beck Goodbye， 以及来自于 Mikasa featuring You Not Us 的一首 Chunks。节奏驾到，我们继续来开大音量，感受一下 Tech House 的舞动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各位周末愉快，假期快乐喽！我们一起来听节。

House 啊，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神清气爽啊！非常喜爱这样的音乐的朋友们来可以开大音量一下下了。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Chris Lake featuring AVH The Answer， 以及来自于我们的这样一首作品叫做 Something Stupid， 来自于 Jonas Blur featuring AWA。 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Ron Passel 他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希望你会喜欢。来继续感受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呈现的节奏驾到，全北京都在听。而在我们的假期当中，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用这样的音乐作为自己的一种行进生活工作的背景音乐，反正也考完试了是吧，哈，那可以给自己来稍稍放个假。当然面临中考的朋友们还是要努力加油，好好复习，祝你有好的成绩。各位朋友们来开大音量享受一下片刻的快乐。

哎呀，怎么说呢，像今天这样一时段的结束的音乐，可以说一首比一首带感哈，包括像是 I hope you know, get me higher, your love, 还有像是 without you, 以及最后我们会为您送上 pressure, 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我们都在这边，工作日没有，全北京都在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下载听听 FM,搜索节奏驾到，收听我们的首播以及回放内容了，我们明天见，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4: Hello， 我是李红啊。今天呢又是到我们的北广六幺八的年终庆的特别节目时间了啊。在北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呢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一定要抓紧下手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品牌的礼盒专场。

0: 系客服索要报关单的，您大可以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黑色的黑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嗯，记住关键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加上一个黑，您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
1: 是。
0: 那么说完了赫莲娜，另外一个品牌不得不提就是海蓝之谜。
1: 没错，我们今天带给您的第二样就是海蓝之谜四件套礼盒装，里面包括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以及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四件套哈。
0: 哎，等于说呢，打造全方位的护肤体验，适合多种肤质，而且呢，基本上满足了咱们日常整体的这么一个护肤需求，有面霜，有精粹水，有眼霜，对吧？还有精华。

0: 红素基地。
1: 是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样产品哈。第一个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您别看这个新基水名字里面带个水字，但是由于宝石成分多，使得它的肤感其实是更接近凝露的质地。
0: 哎，非常好。
1: 对，因为它的流动性很强，有一种润的感觉，不是浮在表面，不会黏腻。清洁肌肤之后，用它配合化妆棉湿敷，能够起到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能够把我们日常清洁没有办法洗去的垃圾带走，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这样让我们后续的护肤效果包括上妆的效果会更好。
0: 说完了水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精华。绿宝瓶的这个精华呢，可以说是精华界的常青树，那个小绿瓶也是您可以在电视啊网络上的广告上可以看到的。
1: 对，
0: 大部分的肌肤危机都可以靠它搞定，能够起到维稳的效果，同时抹开之后能迅速的融入肌肤里，非常非常的清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这个绿色的小瓶子的原因啊。涂完了以后呢，不会觉得肌肤紧绷干燥，能够感觉到皮肤瞬间就变得水嫩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常见的，就是绿宝瓶的面霜。
1: 对，它的质地呢是那种鱼感轻盈，一抹清润，那在湿润度还有轻盈感当中呢，做到了一个魔鬼平衡，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能够融化在我们的皮肤上面。那涂抹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肌肤表层形成了一层肌肤的隐形保鲜膜。
0: 哎，它是有成膜感的。
1: 对，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深入补水营养。那涂完这个绿宝瓶面霜之后呢，皮肤就像这个鸡蛋剥壳一样的嫩滑。
0: 另外今天我们呢，在这个三件套的基础上呢，还给大家再赠一个绿宝瓶的眼霜，也非常非常好使，
1: 非常经典。那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主要就是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送您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
0: 代购价
1: 香港直邮啊，
0: 哎，代购价1800多。今天呢，我们北广的618售价只要799，依然是代理盒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618阿拉伯数字加上绿色的绿字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三个阿拉伯数字之后是黑绿和海
1: 三个礼盒。
0: 三个礼盒您可以随心挑选，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我忍不住。

0: 啊，趁着这三天去我来香港游玩的朋友呢，也希望说哎，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盛大的活动，趁着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啊。
1: 嗯，那一会儿要让 Siri 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了。
0: 嗯，
1: 哎，你看去年的时候好像端午

0: 哎，那今年香港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一定要去打卡的活动吗？
1: 我们平时香港端午节呢是一定会有赛龙舟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那么之前呢可能在城门河会比较流行一点，那么今年呢适逢是我们香港国际龙舟节50周年的一个庆典啊，所以呢这个活动呢是首度升级了，而这个升级了以后呢这个时长呢就多了很多，是从我们端午节的那一天开始呢啊，直到说我们7月1号的回归纪念日啊，为期13天的这样子的海滨夏日嘉年华带给大家。那么说哎，这3天可能没有空来的话呢也不要紧，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慢慢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呢过来游玩。而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也非常厉害哦，今年请到是全球16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有超过220支的顶尖健儿队伍呢一起齐集维港啊，在经典的尖东赛道上面呢奋力划桨啊。而赛事的日期呢就在6月27号到28号的这个时间，那么他们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尖沙咀海滨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大家也可以观看。但是说哎，如果错过了这个比赛怎么办呢？这段时间有什么玩呢？不要紧，我们还有我们的水陆狂欢呢、啊、这13天呢除了说有龙舟赛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庆典，例如是有美食街，有舞台表演，有巨型的龙舟可以让大家去打卡，然后呢还有啤酒乐园等等的一些活动带给大家，所以说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样子的一个海滨嘉年华咯。
0: 嗯，光听着就很向往了。
2: 220支队伍，超过4500人都在维港上，那画面太美吧。
0: 对，你想象一下，上次我们是坐天星小轮、哦、然后这一次呢
2: 周边全是这样的船、哎、
0: 很壮观，
2: 然后还比赛谁速度更快，我的妈呀。
0: 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要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你就虽然说身不能至但是心向往之啊。哎，不过你刚刚就描述的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如果这个时候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比如说给这220只马上蓄势待发的船只一首加油助威的歌，你觉得哪首比较合适？
1: 哇，一定是我们非常激昂的来自李克勤的红日啊，据说这是他们赛艇的一个隐形战歌啊，就是加油打气自己的话呢也是会唱着这样的一首歌，马上来听一听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0: 囊括了包括展览、论坛、拍卖，甚至还有两栖爬行动物全国职业联赛，综合的这种试爬展。我们刚刚在 CV 的介绍之下看，在香港应该是有龙舟赛，
1: 是
0: 我们这边有爬行动物比赛。
2: 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关系啊，我真的是看过一些蛇，我觉得很可爱的，然后到处跟一些朋友去分享，很多朋友看完以后立马把我手机给扔掉。但是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就不要去，但是如果你要觉得好奇的话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又提到了两栖动物，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蔡健雅的那种双栖动物那首歌，
0: 给大家准备好了来听一下。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好，我是黄天怡。做幕前要声色艺俱全，不要太曾比特现在手瓜起剪了。其实他都经历过肥仔时期的，亦都成为他新歌 Change 的出发点。原来本身 Mike 就不觉得自己身形很有问题的，直至以前有一次他去录影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就形容他是肥仔，他即时有些接受不到的，然后回去又想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改变一次呢，于是就开始积极地做运动减肥了。任何时候想开始一件事都不会迟的，这个就是 Mike 对自己的勉励，或者都可以帮到你的。曾比特 Change。

近期咧就有股 UFO 热啦，而我哋早前香港咧就有一套电影叫做《再见 UFO》，不过佢就唔系探讨 UFO 系真定系假，而系关于华富村呢一个80年代出现过集体目击 UFO 都市传说嘅一个地方。戏入面嗰三位童年好友就系因为见到 UFO 而结缘嘅，继而就讲佢哋长大之后面对人生同埋时代变迁嘅一个故仔。呢套电影嘅主题曲就系由黄淑曼主唱嘅《华富一号》啦，呢首歌更加成为我哋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原创电影。

0: 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吴克群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叫做《请记得我》。
2: 亲爱的，我们守候着，此不泪流。
1: 如果你是韩剧请回答1988的剧迷的话，你听这首歌曲，你会瞬间的把你带入到整个剧的情绪和气氛当中，从头到尾就觉得特别的温馨暖心和哭得稀里哗啦的。当然如果你要不是剧迷的话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可以瞬间的抓到我们。上来叫做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好好过。明明是不舍到极致，但是在吴克群的演唱和整首歌曲的编曲当中，却是硬撑着让对方向前走。然后虽然整首歌曲它听起来是一个伤感的情绪，但是最终它呈现出来的是，无论人生经历什么，我们还是要勇敢地往前行。整首歌曲呢，虽然是改编自 OST， 但是它保留了原作温柔治愈的底色的同时，又注入了属于华语听众可以共情的离别这样的情绪。

0: 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金港话你知己，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的品质生活指南。
1: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两地的主持人所拍摄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0: 最后带来由林奕匡的一首新歌《特务战士匡》。

0: 什么苍蝇啊、蚊子啊，稍微变得开始多了，活跃一些了。
1: 对
0: 啊，挂了艾草以后没有什么太强的，还是得拿出喷雾去喷一喷。最近身上可能多了几个蚊子包，这也是正式进入到夏天自己一个勋章啊。
1: 对，这也是我们进入夏天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场景。
0: 哎，见面怎么都得身上挠挠才对。
1: 感觉跟、这个、
0: 有点小动作，
1: 对、啊，感觉加入了这个美猴王的战队，
0: 没错，
1: 东挠挠，西挠挠，
0: 那该剪头发了，是不是？好，祝各位假期快乐哈！这个假期各位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安排？有着哎，这两天特别开心的一些地方，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共同来分享。同样，今天我们也设定下了一个话题，毕竟在假期里面日子一长了，相应的大家这个。

0: 老师 Pitbull DJ God is falling in love 回来以后也来看一看北京的天气。今天呢终于迎来了一个晴天，前段时间是连续的降雨，尤其是在周二晚上的时候，那场雨下的是真不小啊。然后呢这边天转晴了以后，相应的在北部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风，城区还好，但是说在北部地区阵风会达到6级甚至7级，相应的大家赶上端午假期的时候，如果到北京周边玩还是要小心防风的。
1: 没错、昨天我还刚才我还跟弟弟说，昨天的一场雨啊，各个地区下的时间不一样，像我们在南部地区大兴亦庄那边的话，到下午的5-6点钟、那一场滂沱的雨啊，总算是把空气当中的龙舟水都下下来了。
0: 是是是，
1: 要是不下雨，今天这天估计也没这么晴，也没这么好，
0: 就是一直

0: 的是这是一次现场吗？
1: 真的，我觉得这是在2026的央视端午晚会上面刘雨昕来演唱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曲呢也作为了单曲，就已经及时的发布了。那我想在假期当中，别的歌曲可能

0: 这个在晚会的现场是唱了的这一首歌在上线的。
1: 对，唱完之后呢，今天就已经上线了。我想大家可能听到的，如果看到舞台上的话，可能这种感觉会更加的契合一些，画面感和歌曲的感受。我会觉得刘雨昕把她唱跳的部分藏起来了，反而是把一首 对吧、把一个比较流行的然后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刘雨昕，跟我们传统佳节这样的一个节日的属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点新意和感受不一样。
0: 是，就是不同的一些跟之前的标签，我们已经形成惯性认知的音乐人，当藏起来那一部分，然后用更轻快的声音去唱的时候，你觉得说哦，他也有这一面。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要自己在过节的时候跟家人团聚，卸下曾经自己的包装跟伪装的地方。
1: 没错，这个时候就是平和呀，然后烟火气呀，然后宁静的享受这个假日当中的感受啊，就很好。
0: 是，刚才有朋友过来说了 Internet Songs， 让我想起了求佛。再来听到这首歌曲 Maximilian Paramore。 一会回来以后看到关于世界杯的最新的消息。

0: 短也让人觉得很弹跳很清爽的一首歌曲 Paramore 来自于 Maximilian。 回来以后呢，我们要跟过来进入到这一次跟各位分享的世界杯快报啦。
1: 快报

Train 带来一首 Drive By， 顺道依旧是在假期当中陪伴各位的娱乐装盘。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顺道下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届世界杯，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

0: 将的生平的一个故事，让你觉得很感动。
1: 对，因为当时其实这个文章，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也看到公众号会推荐一下。那我觉得他当时有一段他特别的打动我，他就说，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他们给了我所有的一切，而我从5岁开始就一直在踢球，踢到了我人生40岁的时候。他说我一生都在梦想这样一个时刻能够登上世界杯的舞台，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站到这里，而今天我终于站到这里的时候，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从籍无名到全网出圈，他只用了

0: 球员的事儿，我觉得世界杯真的是就是时势造英雄啊。
1: 嗯，
0: 就很多时候出来的这一个球员都是之前一直在默默无闻。
1: 嗯，
0: 你说他不努力吗？不是。你说他不优秀吗？那可能真的就是一直就待被发掘的一个闪耀的巨星，然后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大放异彩，身价倍增，有很多之前我们看。

0: 对不对？
1: 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球员，其实你也发现说，有我们想的球员都是那些一直在踢职业比赛的，对吧？嗯、还有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嘛，对吧？这平时可能自己有着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一些工作。
0: 说以前那个上一届的世界杯冰岛嘛，有一些什么牙医呀、啊，就各个行业的不同的职业的人，然后到这世界杯凑了一个人一个这个队伍，然后一看各有各的职业。
1: 是，就搁咱们这儿的感觉来说，就是你今天看了世界杯，觉得说哎呦真棒啊这个球员、嗯，第二天就敲开了什么房门之后看牙医也好啊，找人过来给你刷油漆也好，突然发现说你怎么？咱不干了吗？怎么踢完世界杯怎么这样了呢？其实很多球员就是这样嘛，对吧？就包括英国很多那些足球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之前有过很多的这些前锋，一直很努力的，就是边打工边踢球，结果到最后踢上顶级联赛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就是人啊。

0: 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然后看到有女裁判，
1: 哎，
0: 而且是男的主裁腿抽筋了之后，女裁可能准备要过来替，就发现啊，不用，还可以坚持下去。
1: 男的主裁腿抽筋了，女主裁过来鞭子主裁，
0: 就是换了一个裁判，可能准备要过来替换他一下。
1: 哦，
0: 但后来好像发现说他自己可以坚持，因为我就应该是在巴拉圭跟土耳其这一场吧。
1: 哦，
0: 那个裁判在场上腿抽筋了，大概耽误了有2分多钟，然后底下字幕有人说。这时间那不得算啊，他得补吧，得补回来。
1: 他肯定得补。

0: 变，但是其实改变早已经发生了。
1: 对、啊、所以只是说世界杯确实关注度更大一些、嗯、而且我觉得刚刚像说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不是他提醒我看到有女才的话我都没有注意到。
0: 嗯， 嗯，而且特别帅哈。
1: 好，
0: 这边有朋友，这边也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个佛得角的门将了，山外有山说佛得角的门将神勇无敌啊，世界杯首秀零封最年长的门将，这个我们俩刚才在说，就是佛得角在从此之后踢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支持。
1: 对，我觉得可能下一场的关注度会更高，但能不能真的是乘风破浪继续越战越勇这事儿不好说，真的不好说。

0: 业它都有自己就不熟悉的一面嘛，然后都需要说这样的非常专业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说的时候，都觉得说，哎，这比赛一解说更有味儿，特别好，
1: 没错，然后晚上再点点好吃的，我觉得整个这个假期的感觉和观赛的体验又会升级了很多。
0: 那两天就专门买了那个订了两盆小龙虾在那等着看
1: 最适合了，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比烤串都适合，
0: 没错， Top Loader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0: 是不是有一种让这些球员顶级球员骂
1: 你，不如找个人来朗诵一段。然后那个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说这一个假期的时候，有朋友说去看了电影了，假期看了那个抓特务，说还是挺不错，斯努比还是谁我忘了哈。然后确实是在整个端午档，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电影之前没有提到过的，也有还没来得及跟各位来分享的。这次端午档的电影我们都跟各位大概说一说有哪一些，
0: 好，
1: 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0: 看到了最新的一个数据，先说端午档的票房已经过亿了，
1: 好棒。
0: 就是到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玩具总动员五，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及给阿妈的情书，分别是位列端午档票房的前三位。
1: 嗯，给阿妈的情书到现在没有看，但是就是说从最开始咱们聊，身边有很多朋友了解的、看过的都推荐嘛。
0: 嗯，
1: 就连这一次前两天又见到别的朋友的时候，也都在强烈推荐说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
1: 我没有想到居然还在上映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之前我们在文艺日历里边提到过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然后说有一点这个什么什么游戏，那叫什么都市
0: 头号玩家
1: 吗？
0: 不对，叫什么
1: 失控玩家？
0: 失控玩家，
1: 失控玩家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1: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觉得这一个设定，尤其是他叫自己软科幻的时候，就是 在给自己泄劲儿嘛。
0: 嗯。
1: 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玩具总动员五》现在好像音乐的热度要比这个电影的热度还要高很多的。
0: 嗯。
1: 有没有说像我们真是从小一直看着《玩具总动员》过来的，看完第五部，你觉得跟之前比有没有什么情绪上的一些延续哈？
0: 对。
1: 嗯。
0: 然后以及还要看到一个电影是我们此前没有关注到的，但是这部影片因为有了王安宇和王玉文来领衔主演，是不是也会获得一些大家的关注度，就叫做爱是愤怒。它也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作为一个电影的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的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应该是个很温情的电影。
1: 应该是的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吧。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Times First。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比赛当中，如果是在一个组里边，有比你发挥更不好的，其实反而就会给他把那层滤镜又打开了。要如果说我当时听他唱这歌的时候，前半段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哎呦，这个挺唬人的，就是嗓音的状态非常之复古。但是你后面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深度和对于这首歌曲的表达，其实跟原曲比没法
1: 差太
0: 多了。
1: 这当然他比那谁强，之前那个叫啥来着？
0: 斯纳吉。
1: 斯纳吉，哎，比他强。你这样提到了艾略特，我们先听听艾略特现场。
0: 行，来听他这首《Ancient Melody》。

0: 经无法直视这首歌曲了，满脑子全都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因为正好那一段那个家有喜事是吧？
1: 对，是不是周星驰和张曼玉，然后反转埃菲尔铁塔？
0: 对，翻过来又掉过去嘛，埃菲尔铁塔翻过来掉过去，
1: 惊不惊喜？
0: 教我这个，总之当时就是正好赶上这个人鬼情未了嘛。人鬼情了哪年的片了？是不是我小时候在那会儿还记得在国内有重新登陆院线放过？但总之这一曲太经典了，太经典了以后呢，大家听的也多，大家对于它有情绪。会给它上升到一定的价值，但是在这场演绎的时候，我觉得刚才关了麦克风的时候，然后戴毅同学说的特别对，就是他第二遍的时候副歌，他应该情绪起来了，
1: 他其实就是复制粘贴了第一遍的情绪，
0: 他没有太多的细节，
1: 对，层次也没有，但是就是也能听出来很紧张。我觉得其实看那个直接播出的时候，也觉得小哥跟现场乐队，因为是中国乐队嘛，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在异国他乡一个很重要的舞台当中，其实小哥也是比平常要更紧张一些，所以发挥的真的没有那么好，以及他的声音当中可能本身那种层次和那种磁性感是有的，但是年龄和阅历确实少了很多，
0: 00后嘛，
1: 对，
0: 还需要更多的一些努力。当然了，进入到下一轮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适应了这一个舞台会有怎么样其他的表现，
1: 唱点别的歌，唱点自己的歌，
0: 对，
1: 能不能把一些编曲一些音乐风格给他玩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这个才是能够接下来在歌手舞台当中越走越远的一个

0: 这三门就有点颠了，你知道吗？
1: 对，所以哎，就是所有的这些，你觉得整个演绎下来以后，谁的表现算是最好的？
0: 其实因为刘惜君的歌是冷冷的，和他的情感是非常搭的。
1: 嗯，
0: 我觉得他那首爱吉侬是好听的，
1: 嗯，
0: 齐豫的歌是好的，
1: 嗯，
0: 然后胡彦斌的改编是完全让人惊喜的，
1: 嗯，
0: 其他人就应该是大家都差不多，
1: 差点意思，
0: 所以就反而凸显他们仨更好一些。
1: 哎，真的是，但是现在我们上到那个云音乐平台，其实歌还是不是很全，
0: 嗯，
1: 什么能补齐了以后，我觉得在之后我们再聊到的时候，更够来分享一些好的，
0: 等典藏版出来之后，听的会更美一些。
1: 没错没错，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听到侯明昊的这首《Simon》之后。

0: 以这种滋养，然后在歌曲当中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感觉，你会觉得它的那种张力和那种感染力，就真的是要把幸福、把爱、把所有美好的东西要去传递的感觉。
1: 真的，就而且它不是那种说包装出来的这种有爱之类的，天天就是让你看着这人就笑呵的，
0: 对，
1: 每天都快乐。
0: 他笑的，而且特别让我们国人能够接受，不知道为什么
1: 很有亲和力。
0: 对，
1: 对，
0: 他的笑容是让你觉得他似乎他是不是基因里边带着什么亚洲基因之类的，
1: 没烦心事儿。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他那个脸长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看。非洲裔的一些艺人啊，
0: 对，
1: 像你说的。但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觉得这人就是永远是快乐的。
0: 嗯，
1: 他唱什么歌的时候，我都特信。
0: 嗯、
1: 他唱这些黏黏糊糊的歌，
0: 嗯，
1: 他唱 All of Me 那种动情的歌，他唱迪士尼的歌，我都没问题。我看见他我就快乐。
0: 啊，所以他来要歌手的第六期，作为喜榜的空降歌手，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有理由的。
1: 希望这一次喜榜过后，真的就是该敲定的赶紧敲定，相应的一些演唱会，在之后的一些这个各地的巡演，让更多人来意识到说 John Legend 上过春晚之后还是可以能够落地的，
0: 可能很快就要说中国话了，就是长沙
1: 你好大家好，我叫约翰，我是传奇哥，
0: 我是传奇哥，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很开心跟你们唱歌，接下来说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骑车，我让我在北京骑车。嗯，
1: 真的就是大家其实在骑车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无论在哪儿，其实那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啊，就是
0: 与风同行，
1: 与雨同行、哎、稍微就往身上拍一点，你也觉得说不是什么大事儿，就除非是太极端的天气。
0: 那确实，
1: 能呼吸到，我觉得就是户外的这些新鲜空气，人当跟一些我觉得纯自然的环境交集。我现在就是大家在室内可能待的时间太长了，
0: 没错。包括你看，你平常开车，你虽然说是这样一个交通工具，给你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它确实跟你在自然当中骑着车，然后并且通过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劳动，让这个车能够往前行驶，你那种代谢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它真的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让你开心，
1: 五官都打开了。
0: 嗯，
1: 这是第一，对吧？就你在户外，其实比起开车，你能呼吸到更多不一样的味道。然后另外就是你骑，就上上坡下坡骑个多久，其实能多累，并没有多累。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你能感觉到说，你往地上一站的时候，你大腿一使劲，你觉得说它是带着一点点酸的。
0: 嗯，
1: 你就觉得说就整个人的状态就很好。
0: 没错，这种感觉也，所以也想到这首歌，我们还说呢，呼唤一下 Rihanna， 这么好的嗓子不唱歌真白瞎。
1: 对对对，然后刚才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大家在听到今天我们的放松的时候，就哎呦，这天也好，歌听着让人觉得放松的时候，真的很松弛。
0: 嗯，
1: 爱喝雪碧的柠檬就提到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这一首歌曲，说哎呦，收藏了，好听好听，松弛感拉满。除了 Dancing in the Moon 那个 Top Loader 的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Jubel 的那一个版本 JUBEL， 各位可以去搜一搜，然后那个版本也很让你觉得很松弛，很松弛，很松弛。希望各位都能好好享受假期，在不同的城市还在收听节目的，包括了小沈 Barry 说，哎呦，在苏州还在收听节目当中，感谢收听。
0: 然后真空呢是在长沙听节目，所以一看就是端午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出行的安排。我反倒觉得说，哎，今年的端午假期是不是大家相对来说出去的会少一些？因为它只是比我们的平常周末多一天而已，
1: 是，
0: 对吧？然后加上可能夏天了，本土玩水的有地儿玩可以去的话，可能出去度假的朋友会相对少一些。哎，这么一看还真不少，
1: 真的啊。这个接下来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我们话题的留言，世界杯想说的，还有屯来了说这一届世界杯好些人都是最后一届了，本届葡萄牙冠军啊，支持 C 罗。葡萄牙还是需要继续再努力加油一些的、
0: 太难了，我觉得靠他一个人不容易。

0: 外围传的时候没拿过几次球。
1: 我看着一个公众号底下有人留言，是那些网友留言啊，他们就是说其实队内并没有那么团结
0: 啊，
1: 说就是他们那么说的，说队内并没有那么团结。
0: 等我把这个拉下来的小说说，然后呢？
1: 你被罚下了。
0: 没有那么团结，然后
1: 说就是大家就是队内没有那么团结，所以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球传不到他那儿的话，那是不是有队友会
0: 不
1: 会？
0: 没关系
1: 是吧？啊，那就道听途说了。
0: 场上局面的问题。
1: 对，那道听途说了。幼稚了，我这个八卦了。
0: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们关系不好。一个球队确实是不能靠一个人嘛，
1: 真是不能靠一个人。如果说在这个场上，如果说有的时候，也许他是那个传球的人，是助攻的人，但未必一定是那个真正进球的人。
0: 没错，7758这边说了，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尽管赛事组织面临诸多挑战，但是还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非常打动人的，其中包括了志愿者们在高温下的坚守，用汗水诠释信任，对不起，那个责任与奉献。
1: 他那热吗？多高的温度？不知道呀。
0: 啊，反正这么说就觉得挺对的。应该是个什么头条热搜之类的写法，挺好的。Snoopy 说这个，哎呦，就有些时候其他的一些球队，目前其实在世界杯上也会让人觉得说挺难的。有些就当天比完赛，马上就要飞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我刚才说。

0: 现在也说了假期不长，并不是所有人可能都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来度假，都有自己的一些节奏，都会让人看了以后觉得真放松真舒适。战神这边就发来了，一家人父母平房这儿过端午，烤串啤酒世界杯，虽然那个啤酒的照片发不进来吧，
1: 但是烤串的照片发进来了。
0: 我们说世界杯进89个球都发不进来
1: 啊，这就是
0: 常常的事儿。各位就是到时候实在不行，输入啥给截图给我们发过来啊。
1: 哎呦，我惦记这小腰子，我惦记这个小腰子，还有鸡翅，为什么他们家鸡翅一串只穿半个，对吧？只穿一个，人都是穿一对儿，你不让他比翼齐飞是吗？
0: 你看他那炉。
1: 怎么哦？
0: 再加一个可能就有点满，是吧？它炉小，
1: 还是你看的？
0: 但是很棒。但是那个这小腰真的太棒了。就之前戴一同学给我推了一个巨牛的一个购物的平台，就是上面那个牛街的各种，
1: 可以

0: 多吗？因为就几个高，
1: 就是烧鸡味儿，但是那个脱骨软烂程度跟扒鸡似的，你就太 happy 了。
2: 对，尤其是那个路上，你正好需要垫吧一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来的是刚刚好。
1: 嗯，然后这边那个老尔推荐说，二姐你去百子湾鸟万餐厅，尝尝他们家的鸡串也好吃。
2: 好，谢谢老尔的推荐。
1: 然后这个战神还说，下次可以咱线下烧烤，比如说新胡家的小院约一个啊，绝对没问题。
2: 他们家是不是还弄了一个可以游泳的地儿给小孩的？
1: 对对对，嗯，没错。然后 Snoopy 说，看看人家挪威队聊世界杯啊，回来以后说，随队带着几百公斤的三文鱼，还有几千个本国的橙子，
2: 嗯，就是为了给自己的队友们吃到最好的，以及保证他们的饮食和这个休息。
1: 对对对，你看看人家。

0: 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导航乌兰察布，
3: 北京出发高。

再次来到现场的声音，6月12号到14号，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倒带。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0: 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春到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将我们聊到了 Jolene 在北京的演唱会，就来多听几首。再来听到这首歌曲 Dr. Jolene， 收录在蔡依林2012年发行的专辑 Muse 当中，许哲佩来作词，也是网络游戏诺亚传说的主题曲。

接下来听到同样是蔡依林的经典声音，但是老歌重制了，布拉格广场，2003年收录在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由周杰伦来量身定制的歌曲了。23年之后，2026年的2月25号，蔡依林发布了这首歌曲的特别改编版，这首歌也是由她来亲自担任制作人。来感受一下 Jolin's version 布拉格广场。

两代港乐男星的一次奇妙的合作，林峰跟 Gareth D 合作的 Not Done With You。 再来听到的是林峰这首很经典的《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片头曲《爱在三千宇宙》。

最近的新歌了，曾经上榜华语金曲星光会有着不错的表现，热播青春剧耀眼的片尾曲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声音团也是近期的新发行，王以太跟艾热再次的联手合作，收录在王以太的作品当中，全新的歌曲 Crazy Love 正式的全网上线，就在6月12号的时候来听到这首。

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夏天刚刚开始，好歌还在路上，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大家可以在听一听 FM 来随时收听到节目的回放。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有有有，端午假期第二天，祝大家端午安康。这里是在端午假期依然不打烊继续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非常可爱的泽华。我今天穿的衣服上面呢有三个 Hello Kitty， 所以如果你喜欢 Hello Kitty 的呢，欢迎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一个大男生穿 Hello Kitty 什么感觉。如果你觉得反感呢，也欢迎看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个大男生穿 Hello Kitty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总之看直播就对了。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
1: 吴许维那是呀。
0: 啥？慢点说。吴什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许巍 ，Noshvia。
0: Noshvia， 你喜欢 Hello Kitty 吗？
1: 喜欢，我喜欢黑皮的 Hello Kitty。虽然我不是死忠粉了，但是
0: 硬要在我这身上这三只里面选一只的话，你想成为谁？
1: 有一点散光，稍等看。
0: 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粉系的，一个戴眼镜的。
1: 我喜欢中间的那个。
0: 哦，粉系的。然后带蝴蝶结的，你是偏少女一点的感觉？
1: 没有啊，因为我看到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炸毛，我感觉它是一个像榴莲一样的带刺的一个，
0: 哦，
1: 有点朋克。
0: OK，
1: 还说因为我散光，
0: 所以你喜欢榴莲？
1: 对。
0: 然后你也带刺？同时喜欢朋克？
1: 内心。
0: 哦，这样的一个女生，
1: 她是表面乖乖的。
0: 好。他是一位新人，但他很厉害啊！马上今天是已经6月20号了，再过两周的时间，7月5号就要登上人生的首场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了。
1: 是的，呼和浩特。
0: 如果有朋友去到呼和浩特去看这场草莓音乐节的话，可以看到吴许巍 Noshvia 的现场表演。但如果你对于他非常陌生的话呢，我们上来先听现在此刻非常紧张的他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现在在开车的司机，我怎么会愿意听你的歌呢？你是谁呢 ？Who are you？
1: 大家好，我再说一遍，我是吴许巍 Noshvia， 然后我是一名唱作人，然后制作人，然后声音艺术。
0: 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大家就会换台啊，就记不住你啊，要有营销精神。
1: OK，
0: 重新来。
1: 我是超可爱的唱作人。
0: 你的路不是超可爱的路数，你歌路不是这样的。
1: 我是一个外表柔软但内心带刺的唱作人。
0: 所以你的唱作路数、工作的感觉都是偏这样的，有点刺的。
1: 劲儿。
0: 有点刺的话，大家可能会想摇滚的感觉。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其实喜欢的很多元素都是很硬核的，一些元素，很重的一些元素。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其实是我也比较哀。
0: 是哪种重？像 Billie Eilish 有的时候他是那种比较重低音，他也算是一个重的。喜欢重金属也是重的。现在包括说唱也会有一种重的说唱的。
1: 我感觉我喜欢，包括我喜欢的，因为我感兴趣很多视觉嘛。然后比如说我喜欢很多 3D 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是比较偏工业一点，或者是它有一点像 organic， 怎么说，就是一些生态，就比如说我会很喜欢那种液态金属，然后它跟自然结合的一些视觉，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种重，但是植物又是很柔软的、温柔的感觉的。一种结合。
0: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视频看一下这非常漂亮的00后的唱作新人吴许巍。他虽然现在依然年纪很轻，可是他很早的时候就被摩登看上了。18岁的时候就签约了。
1: 18年，对。
0: 为啥？
1: 当时因为我从小学作曲。
0: 小学就开始学作曲，这么了不起啊。
1: 就是从小当时是在附中，在央乐附中，然后学作曲、作曲系，然后但是小时候就是受着古典乐的熏陶，然后同时又

0: 受着流行音乐的熏陶。
1: 那会儿写的是交响乐的作曲的这种吧？
0: 对，
1: 就正统的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嘛。
0: 对 对, 对、嗯。然后之后因为自己平时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写曲的，就喜欢弹唱或者即兴一些东西。哦。然后就在高中那年，然后被同学，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第一届的校园歌手大赛。
1: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0: 对，然后我们同学组织的，就学生会组织。然后当时同学就说 OK， 就是大家可以唱就是任何风格，但是还是以流行可能为主。然后大家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1: 你那会儿在学作曲的时候也在听流行和唱流行是吧，并且内心也是喜欢流行的。
0: 对，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在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作曲。然后当时我跟我的主课老师去上第一节课，然后主课老师还在观察，就是说我要看你有没有写曲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要试一下，然后我要看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我再决定带你。然后老师就说那我问你，你平时都听什么样的，喜欢什么样的作曲家或什么。其实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我喜欢什么样的古典作曲家。
1: 对啊。
0: 然后我当时说我喜欢 Lady Gaga。

0: 首先很卷，十岁的时候学作曲，大家都知道作曲是多么苦的一个深海，要不断的往里面去深的。然后呢，同时也要开始有自己的审美。那你就抱着这样的，抱着我想成为 Lady Gaga 就去找老师学作曲了。
1: 因为小时候也有学其他的乐器，然后我觉得就是音乐可能、
0: 伴随着你。
1: 对，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唯一就是我觉得练钢琴其实很枯燥，
0: 当然，
1: 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写曲子是我唯一我觉得哎，我可以熬夜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写东西我可以脑袋像过电影一样，我觉得啊我要怎么样，我就比较钻这个，然后我觉得
0: 这个是我、那很好，你是有创作需求的人，然后以及会自己觉得有那么一点创作天赋的，对吧？因为你知道怎么表达，且你想表达吗？
1: 我想表达，
0: 这就是天赋之一、
1: 我想把我的画面脑袋里面的画面表达出来，然后包括当时写歌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我想把

0: 然后包括唱歌其实是没有学过，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在家里面就去弹，嗯，就去唱，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好像也可以，我可以尝试去发歌，嗯，对。
1: 然后这个人很酷，高中的时候就参加校园歌手大赛，初中，哎，初高中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被这个唱片公司瞄上了，
0: 嗯，
1: 瞄上就说那好，反正新人嘛，就赌一赌，要签一签，反正唱片公司最爱干这个事儿，就签了。签完以后呢，按理来说大家都会很努力的开始走这条路的，人家不说，嗯，啊，我要上学去，就消失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基本上签了七八年的时间，但是发专辑一共发了多少张？
0: 其实专辑，其实当时回就是在出去上学，然后就一直在专注学业。其实，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是第一张是在2020年发的《Nice Swim》第一张专辑，
1: 嗯，
0: 然后我的再次回来就是去年。筹备我的新 EP， 然后在今年四月份发的。
1: 2026年带来的个人的，这其实算第二张。
0: 是的。是的，
1: 嗯，第一张你应该现在回看的话，依然是很欣赏的吧？
0: 我其实还是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包括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我觉得每次再回去看，然后就看那个时候自己，然后异想天开的时候的一些画面，然后我就觉得嗯，还是很有意思。
1: 好了，可以了，我们目前为止聊到这里面的话，他还说他是个I人，不擅长聊天，上来哒哒哒聊了七八分钟，
0: 啊，
1: 对呀，啊。大家都不愿意听过你的歌，也不知道他唱歌是啥样的。然后
0: 大家不要换台，大家不要换台，大家留下。
1: 不是吴许维，那是不是也不认识？然后讲得得得，那第一首歌跟大家分享的话，分享啥样的歌？你得抓住人。
0: 我要 Nice Swim。
1: 哦，
0: 对不起，
1: 可以
0: 我没有按照你的，我给你的顺序。
1: 不用，没关系，是这样的。直接来，还是要简单说两句？
0: 直接来，我们可以来完以后，我们
1: 可以。你要把这个歌名完整的说完吗
0: ？Nice swim in the bathtub。
1: 听不懂，听不懂。
0: 夜泳，在浴缸里，浴缸里 ，no， 在浴缸里夜泳。No， this is 这个不，这个是 like us。

0: 好有范儿啊，你真的唱起歌来以后瞬间就起范儿，很有感觉。这首歌首先呢，它的包裹感的编曲做得非常的好听，电子元素，然后又是那会儿流行重低音吧。
1: 嗯嗯，即将流行，因为我记得我2018年的时候听很多电子的舞曲，因为其实2017、2018年那时候很多电音节嘛。
0: Bad Guy Billie Eilish 的是大概是哪一年？
1: 2019。
0: 嗯，所以就是那会儿是最红的重低音的时候的。
1: 嗯，
0: 你那会儿的审美应该也受那个有点影响吧？
1: 其实我听的时候，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n， 就是应该在他发 Bad Guy 那张专辑之前
0: 啊、
1: 之前的有一首歌，然后我听，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受影响很多
0: 啊，有那个味道的。
1: 就是唱，然后 Rihanna， 然后还有 Sia， 然后。然后之后就是2017、2018年那个时候开始，为什么听很多电子的 dancing 的 track， 就是大家电音节那种。然后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很多电子的制作人，然后会 feature 很多的、
0: 是。

0: 但是很考验这个音响效果。
1: 嗯，我很期待，我希望就是，嗯。
0: 那你在舞台上会怎么演这个作品呢？
1: 我其实这回是因为第一次演草莓嘛，然后音乐节，然后我跟我的乐队们，然后就是做了一些改编。
0: 所以是全乐队化的。
1: 对对。
0: 但是以后随着有更有钱的话，我觉得在舞台上这个玩的应该会玩的更好更棒的。
1: 对对，我希望将来
0: 音场效果可以做得很好。
1: 我希望将来可以融入一些视觉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提视觉，就是我觉得表演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就是呈现。我觉得不仅是你的音乐，你的音乐你可能把很多情绪想表达的东西，还有你的喜欢的一些元素放到了音乐里面。但我觉得表演可能更多的是更视觉更直接的，然后可以在现场跟大家有产生连接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我一直很喜欢表演的东西。
0: 所以给你自我定位不光是歌手也不是创作人，是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
1: 我希望，对，我希望我是这样要求自己，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想要的。
0: 这很好的追求，很高的追求。但是前提是要不断去学习。
1: 是的，就是我希望就是自己什么都会一点。我当然将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其实很多的创作，我觉得大家都是像一整个团队。我觉得团队是很重要。
0: 同意。
1: 团队其实是说大家有擅长的各个
0: 啊，你是可以分工出去的，那很好。
1: 就是没有，就是我希望我将来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团队，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跟更多其他的比如说视觉艺术家然后一起合作，然后
0: 你也愿意分工是吧？
1: 对，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先去了解很多，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在某些方面我去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以更直接的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合作变得更直接，就是到那个点上。
0: 这就是为什么他签了公司以后就消失了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是真正的跑到那美国去学习去了。
1: 对，
0: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张专辑是在大学期间做的吧？
1: 不是，是就是我签公司以后刚签，我其实在出去上学前我就这些 demo 就已经都有了。所以当时就是在出去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已经开始在制作，等于就当时刚签了可能一个

0: 哎，我发现，我就开始往回，然后去了解一些历史，然后其实我发现，哎，其实它都是就是电子音乐怎么发展的，然后它其实跟古典，然后慢慢，
1: 对，
0: 它其实都有，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有连接，然后我就学进去，就玩进去了。
1: 这样越钻研越有意思，而且其实对于你的古典的积淀的话，它就有不一样的理解和认知。
0: 我会很好奇历史，因为我了解历史以后，我觉得，哎，这些东西其实。它就变得具象，就像我小时候去学音乐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老师告诉你这么做，
1: 是的，
0: 然后我就这么做，然后我也不明白，就如果我不这么做会怎么样，就是但是在自己了解以后就会发现，哇，我就是这些东西它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更知道自己想要。
1: 本科学到伯克利老师的教学思维跟这边央院老师的思维应该不太一样吧，指导方式也不太一样吧，
0: 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尤其是我的学习方式，我觉得就是当时也遇到，就是我当时进到我的那个专业以后呢，就是学电子，然后也有很多一些老师其实他是比较散养式，就是说，哎，你自己去弄明白，
1: 而且怎样都好，
0: 对，
1: 非常棒，bravo，
0: 鼓励是，
1: 对，
0: 没有，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老师他就说，哎，让你自己，所以有点像把你自己扔到那个泳池里面，自己去学游泳，你把你扔进去，你就知道了，你就会学，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自己真正意义上开始自己查阅一些东西，因为以前更多的是因为年龄可能还小。

公司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哎，我需要一个，就会把这个东西想象了它是一个包装起来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我出去上学，然后我出去在外面 gig， 然后在外面演出，然后跟很多的艺术家然后音乐家一起去聊，就是大家都是要就是要自己要生存，然后也但是同时也要坚持去去追逐自己想要的吧，就是继续坚持做下。我觉得这个磨的可能是你的韧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

0: 听节目或看节目的，看一个新人的话，你会对什么样的人感兴趣？就你个人。
1: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喜欢，就我可能会更专注在音乐上。
0: 嗯
1: 可能是无论是
0: 你着重什么，
1: 无论是有，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音乐人，然后大家都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很不一样的是，就慢慢这些年大家都开始注重视觉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像短视频的这个爆发，然后但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就是自己开始去做视觉的东西跟音乐去做一些结合，其实就是 DIY 的东西，然后大家同时都是音乐人的身份，同时也是视觉艺术家的身份，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这种外放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可能也更符合现在快节奏的，这个是一部分，可能我觉得有一些视觉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他做的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我能看到他自己的那种表现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可能就是回归到音乐本身，就是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戳到我喜欢的一些类型的话，我就会更去关注，
0: 对，
1: 因为自己本身也是音乐人，可能就会更去关注在音乐的，
0: 所以返回来，你现在自己是音乐人了，那你也知道你做的音乐可能有一部分人欣赏的话，他会进入到你的视野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就觉得哎，我也听不懂，或者是不太对位，他可能就会换调频，这个事情对于你而言重要吗？
1: 其实我都会考虑，我都想去考虑到，因为就像我说的，我其实慢慢的意识到，就是我觉得音乐，当然音乐一定是首位，
0: 是，
1: 但是现在也会去想想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很多大家的这个方式接受新的事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实我是想要，因为我觉得表演然后与大家观众的接触，然后这个连接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上面怎么说，自我拉扯了很久，但我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个阶段，我就觉得都可以都来，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想让把我展现给大家嘛，我觉得都好，
0: 所以克服小吴现在是一个非常微笑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克服小吴，想听什么样的音乐类型我这里都有哦
1: 是的，
0: 那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的。
1: 我是不是没有接你的梗？
0: 没有啊，没有，你接了，你跟我说是的。虽然这个梗很烂吧，但我觉得还可以。我最近很喜欢克服这个词。
1: 没有，我说你说克服，你在你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0: 你
1: 是
0: 克
1: 服。然后我说是克服，是克服自己的克服吗？的确，就是我觉得我去年做新的 EP。我觉得就是克服了很多自己。
0: 艺术品跟商品，艺术品跟产品中间能够找到平衡，肯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很难做到啊。所以这个阶段呢，你而言，你做出来的音乐，你会更倾向于它是艺术品呢，还是更倾向于它是产品？极限二选一。
1: 产品。
0: OK。
1: 因为我需要一个大家给大家一个入口，
0: 对，
1: 去了解到。

0: 希望他们先有一个切入口可以了解我，这样我才可以跟他们去讲更多的
1: OK
0: 我喜欢的东西。
1: 所以你看我刚才那一开始说的，我看看好你这点是很对的。当你是不再是一个拧巴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更加在坚持自己的艺术品的基础之上，去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和欣赏的，所以也可以走得更长远了。

0: 就是回归本身的一个，就所以这个还是在一个平衡之中，
1: 嗯，是，
0: 所以还是在一个拉扯之中，但是积极的心态面对。
1: 是这个时代人人都是销售，嗯，所以欢迎来到九七四Live Show，我是销售小环。
0: 我是销售小吴。我是客服小吴。
1: 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呢，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给我们点点赞，如果你要觉得歌还不错的呢，也欢迎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
0: 帮助您如何克服自己。
1: 小吴通过哪首歌来抓大家呢？接下来，嗯，
0: 我想唱一首这次的主打《安娜》。
1: 嗯，
0: 是我在五月份，四月份新发的 EP。
1: 嗯
0: ，Glitch She Said。
1: 嗯，主打歌是吧？
0: 嗯哼。

0: 就是自我故障的一个音乐风格。
1: 不算一个自我风格，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对自己诚实，然后去放大这种自我拉扯，然后去直面这些情绪。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在我之前写歌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什么去年我会有那种自我拉扯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写歌就是想说，哎，我要写一些很开心的歌，或者我要写一个有一个很好画面的歌，然后但是就是往往忽略到了在拉扯的时候的自己，那个就是幕后的一部分。然后我去年就决定我要面对这个幕后的自己，我要把自己放大然后拽出来，你有问题就把问题写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进化的过程。
0: 这个说起来很容易，要做到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多很多的面，当我们可以做产品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把其中哪一面呈现出来当这个产品的一个主打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其他面藏起来。可是其他面它都是你生活当中很真实的你自己的那些完整的你的那些面。
1: 是的，所以像安娜这首歌其实
0: 跟那个美剧有关系吗？有个美剧叫安娜。
1: 我知道，不知道你说
0: 就那个网红
1: 安娜。其实安娜这个名字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当时我在写这首 demo 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自己就其实口号这一段 Anna came to play Anna came to say， 其实在当时写第一版 demo 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呢，但是安娜的这个形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安娜，但是我就脱口而出，然后并且这个小女孩的形象在我脑袋里非常的
0: 她是个小女孩啊。
1: 对，她不是一个小女孩，不是小女孩，她是女孩
0: 啊。OK，
1: 一个女孩，但是她在我的脑海里面的形象非常的具象，就是他是一个，当时我可能有一点导演视角，
0: 需要
1: 我感觉是一个
0: 描绘，
1: 我感觉是一个电影感的，然后一个女孩，然后她可能她穿着的衣服挂了很多样的铁链，然后我觉得这个铁链上面挂着很多自己情绪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可以把很多小物件都挂在上面，但这个都代表你的情绪，然后包括她
0: 就跟大家现在挂很多的玩偶在自己的包上一样的，她其实都自己的情绪和自我面的一个折射嘛。
1: 对对，然后他怎么样在跟同的就是人去交流的时候，然后他在思考一些什么，然后他在拉扯一些什么，就当时就是那个画面非常的具象。
0: 确实你这样讲出来也是很具象的。
1: 对，然后包括他我的歌词有写到等在十字路口，然后包括怎么样，就包括这个镜头是怎么切过去来表着他这种拉扯感，还有镜像有不同的多面的安娜，然后安娜一直在提出一个问题，他一直在纠结，或者是遇到一些负面的情绪，他一直在拉扯，但是他想去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想要有一个答案。但是其实这首歌没有答案，其实就是说口号的部分就是他就是过来玩的。然后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过来学习来玩，然后来获得更多的经验，但是就是他就是要待在这里，待在这里是重要的。
0: 哎，我很喜欢吴许巍，你是一个很灵光的人。哎，而且你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然后你很擅长把你天马行空告诉大家的一个人。有些人是不太擅长去把自己想当中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你不光能呈现出，而且你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做得出来，你还可以讲得出来。
1: 太好了。
0: 你没有拍 MV 是不是？
1: 我拍了一个 live session， 就是一个现场版的。
0: 所以如果要足够预算的话，我相信你也会做一个 MV 出来给这个歌曲。
1: 其实这次的专辑封面就是当时我也是有了这一个非常具象的，然后我当时用 AI， 就是去，因为我想给我的团队，就是我想给

0: 用一个玫瑰一朵花回赠你，就是也是可以有力量。
1: 这句话还挺老派的。给你利剑赠予玫瑰，我的妈呀。好的，Q 到多多关照。所以这首歌曲是你后来接受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0: 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自我拉扯的状态中写的第产生的第二首，就是
1: 就是又是给自己多多关照，也是让别人
0: 让大家多多关照。就是我想做我自己，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面。对不起，我可能没有说像大家展现的，就是我的外表不是说那种特别带刺的一种形象，但是我要就是还希望大家多多关照，然后我还是很温柔的，但是我不代表就是我是没有力量。
1: 同意。我一直觉得谁说酷girl就不能是一个甜妹呢？她可以是一个甜妹的。

0: 也要，你不能在创作里面这样。
1: 但在创作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天赋哎，就是你的所有的敏感的这些点，它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当中的一首又一首的灵感哎，
0: 嗯，
1: 然后都可以抓到所有跟你有这样的通感的敏感的人群哎。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份礼物吧，就有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情绪的时候，然后发现哎，听一些新的音乐，或者自己即兴一些东西，其实让自己沉浸进去，可以短暂的逃避一下。
1: 刚才这段只有一个键盘弹。

0: 就是找，就是在讲我觉得可能我在歌词里面我把自己的状态分为了一万个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要我觉得就是面对自己，然后接受自己在寻找自己的过程延伸出来的无数个自己，因为它都是你，嗯，都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要接受这个。
1: 哇，咱们俩聊得这么尽兴吧，然后我们中间就隔出来了一段了，你需要休息一下吗？

0: 画风偏哥特一点的，重金属一点的，
1: 或者是工，就或者是噪音的电子的东西，我觉得会很帅。
0: 嗯，
1: 我觉得作为结尾会很帅。
0: 嗯。也很像那个蝙蝠侠当中的那个城市，我忘了那个城市叫什么了。
1: 哥谭市。
0: 对对，哥谭市是吧？那个哥谭市的一个感觉。
1: 而且它有一个，对，它有一个电，就是它那个电影的一个原声带，我还蛮喜欢的。
0: 嗯，
1: 然后有很多电子的声音。
0: 也是这张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我的精神状态》，所以你看，我们连续听三首歌曲的话，目前来看，这三首歌曲都是跟着你这个阶段的，自己心路上的转变的，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写出来的歌曲。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张 EP， 它写起来是一个非常自我化的一张 EP。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自我化又是，我相信你在创作过程当中应该也想到了某。

0: 我跟我朋友说，哎，我得去锻炼了，因为我发现我跳完在家里跳完爱短路，我发现我唱不了下一首歌，我会很喘。
1: 真好啊，好喜欢吴许维啊，各位，不是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有野心的新生代的音乐人了，就是你很明确自己想。

0: 的时间发疯，发完疯然后再去面对现实。
1: 哦，所以这是发疯的歌。
0: 我希望可以发疯，可以告诉自己是不可阻挡了。就这首歌的画面，就大家首先想象第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
1: 偏中二的那种。
0: No,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穿着 disco 在夜店，然后有一个表情包，就是他戴着墨。

0: 时间很快，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20分钟的时间了。很开心跟巫雪薇、纳什维亚一块来聊天，然后分享自己的全新的一批2026年的新一批
1: Glitch
0: Shit Side 五首歌曲，我们都跟大家唱完了。怎么样，松一口气吗？
1: 很喜欢，就是来这个节目。
0: 会遗憾吗？你是追求完美的那种人吗？就觉得那首歌的表现没有怎么样啊？不是。
1: 会有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处于这个叫什么肾上腺素，就是我很开心。
0: 你是享受的状态，
1: 我很开心，对，
0: 那很好，
1: 对，
0: 那很好，
1: 对，可能完美就放到明天，嗯、明天就
0: 开始复盘，
1: 开始复盘，对。
0: 啊，你是偏土象的吗？
1: 不是哦。
0: 哦，
1: 猜一猜，
0: 不猜，
1: 火象。
0: 我们节目不相信这种东西。好，那我们接下来放松的聊聊天了。在美国最好的一点是可以看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啊、演唱会啊，然后都还挺酷的。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
1: 有啊，我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就最后回去最后一个学期，然后我看了，我把我最喜欢的音乐人都看了，然后他们都来纽约，
0: 哇哦、
1: 然后但是就是有 FKA Twix。非常没有，我错过了，因为当时我在英国驻地，我去英国，
0: 太好了，羡慕，
1: 对，
0: 不然我就生气了，我也很爱他，对，
1: 然后还有OK Lu， OK Lu， 然后
0: 这个我不太熟，
1: 还有 Ashnikko， 然后对，然后很多，
0: 哪个舞台让你印象更深刻啊
1: ？Ashnikko 的，
0: 怎么为什么呢？
1: 就是我。首先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和他的音乐我就不说，当然就是也肯定有戳到我点的那个部分，
0: 一定的。
1: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他，当我就是我去看他演出的时候，他的就是他的所有粉丝都会，他们应该有那个 dress code，然后就是你每一场，然后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装扮，然后他们会评说最佳着装，然后怎么样，就是我很喜欢他的视觉，然后很喜欢他的态度，然后他的所有的粉丝们也都很好看，就是很有自己的设计的点，然后我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就是。看观众我都很享受。
0: 你小时候很爱的 Gaga， 他现在粉丝也是这样的呀，
1: yes.
0: 而且不局限于欧美区域，
1: 是的，
0: 在亚洲这边反而更疯狂，
1: 对，
0: 特别是男粉格外之疯狂，
1: 是的，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感觉就很好啊，就是你去看，就是不是只是去看演出，就是我也在今天晚上，我也决定我要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然后
0: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嘞，
1: 对，然后我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然后我要成为这场演出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想要的，我很喜欢的，
0: 对，这其实也就回到了现在，其实大家做音乐的朋友都很辛苦，真的是很辛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辛苦，一方面是物质上的一个辛苦，
1: 是的，
0: 然后大家都在说音乐能改变什么，音乐什么也改变不了，音乐真没有用啊，都会有这样的沮丧心理的时候，但是你不要说，就是音乐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就像你刚才所说到一样，所有人来到这里以后，它带给一个场是一个很明确的 love and peace，
1: 是的，
0: 回去以后的那个 love and peace 在他心里面可以生根发芽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是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1: 是的，是的，就是所以这个就像我就是可能要我想到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音乐的种类，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界限也是模糊的。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在即兴的时候，当我在跟音乐人之间，就是我们在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一种，就是没有，就是我们在用这些东西交流，我们在用音乐交流，然后我们在用音乐感受他们的想法。然后，但我觉得
0: 就是阿凡达，彼此的触角可以连到一起。
1: 对，但我觉得就是在表演，我觉得像流行有魅力的点，就在于这个，就是说，无论是通过视觉，无论是通过着装，无论是通过任何元素，大家触手可得的任何元素，然后把大家就是绑定在一起，然后连接在一起，就是这种感觉，我是喜欢的。
0: 是，所以当你作为从业者的时候，再去看你自己欣赏的音乐人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还是你会是一个再去学习的一个心态？那是两个心态，你知道，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1: 都有、
0: 啊、
1: 都有，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我觉得我是激动
0: 啊
1: 多，就是我、
0: 啊、所以就感性的部分还是会大于理性一点。

对，就尤其是特别是遇到就是我最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无论他什么样，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抱着一个，当然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但是我也是100%激动，就我基本上就是每一次，就尤其是这次回纽约看 Fred Again 现场的演出，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就是非常就是看一年正好1月份的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哎，是我2026年看过最佳，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100个视频，因为我真的很想记录。

0: 也学习到了，但是我也感受是最重要的，然后就开心，就是
1: 好羡慕这样的时刻，永远都是我最羡慕的，因为在那个当下你感受到的那个能量的储存点是非常的爆棚的，回来以后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天都会若干的无聊空洞跟乏味，可是你回想起来那个当下给的那个能量，它始终可以给你不断再去反哺出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音乐真伟大。来吧，让我们为伟大的音乐继续来客服小吴，给大家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因为已经是到夏天嘛，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叫 See You Can Next Summer，所以我觉得哎，可以给大家唱这首歌。

0: See you again next summer。
1: 这来自于十八岁写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了。
0: 是的，
1: 你现在刚唱完第二张，然后你再回去听第一张，再唱第一张，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差别啊。
0: 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可能，哎，我会意识到，就是我去年很自我拉扯的那个阶段，然后再写张新EP。

0: 还会有无数个 summer， 然后我永远都会在，所以就是我永远都会继续这个旅程，这个只是旅程的一部分。
1: 所以更偏向于 CU 看是关于追梦，关于理想，关于自己的事业的。
0: 其实我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更多的

0: 赶紧锁定他，赶紧锁定他，这个小姐姐一定会红的。咋搜你？我刚刚看有朋友说在平台上没有搜到这个吴许巍三个字。
1: 吴许巍，口天吴，栩栩如生的栩，惟妙惟肖的惟。
0: 嗯，
1: 那是不要。
0: 好，十几岁的时候写的歌是吧？
1: 嗯。
0: 哇，这不就是 Adele 吗？
1: 嗯。
0: 你很老成哎。
1: 哎，我当时校园歌手大赛，当时去海选，就我们也学校也有海选。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唱的是 Adele 的 Hello。

0: 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跃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周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久等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乐器俱乐部自我舞步教学，王菲们，
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陶喆 Walk On，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0: 黄小琥《热情的沙漠》，
3: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Rihanna featuring Jay-Z Umbrella，
4: You have my heart and we'll never be worlds apart，
0: 李忆莲《纸飞机》，
5: 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
0: 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必须带感呐、啊，这是乐器俱乐部，他们在2019年成军之后带来的乐队首支单曲，也收录在 EP《酒醉的舞曲王》当中。这首歌叫做《自我舞步教学》。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90年代中文歌坛的先锋情歌，张亚东创作制作，收录在王菲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闷》。那接下来这首复古摇摆的舞曲，氛围轻松热烈啊，我特别的喜欢，送给大家陶喆2006年《太美丽》专辑当中的《Walk On》。

快乐崇拜，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张韶涵，收录在2004年潘玮柏的《乌哈》专辑。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六晚上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这首经典的翻唱啊，那么从上个世纪70年的欧阳菲菲的中文原唱开始，这50来年有过无数的翻唱的版本。那么庾澄庆呢，是全民顶流的一个翻唱版本，黄小琥呢是女生翻唱的天花板呐、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黄小琥《热情的沙漠》，选自2004年的 Voice 3 LV 最爱情歌全集当中啊。那么顺便说一下，这首歌最早的歌词《我的热情是好像一盆火》，那后来是庾澄庆1995年的翻唱才改成了一

就听好歌不听话，那这首歌太有名了， Rihanna featuring Jay-Z 的 Umbrella， 收录在2007年 Rihanna 的三专 Good Girl Gone Bad 当中啊。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呢，最初是写给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的，被唱片公司去掉，后来呢是流转到了 Rihanna 手中，她一眼看中啊，拿下了演唱权。那接下来 A 面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林忆莲2001年原来林忆莲当中的纸飞机。这首温柔的歌曲当中，在歌曲的前奏、尾奏、间奏都加入了女儿喜儿的童声的音效啊，是整首歌的点睛细节。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刘欢和陈奕迅在2017年《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一期当中翻唱周杰伦的《菊花台》哈，两位导师他们共同来演绎。那接下来这首很好听的情歌，虽然不是主打，但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呢。张栋梁在2004年出道首专《首选》当中带来的《Hurt》。

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看我72遍打响翻身之战之后呢，周杰伦继续为蔡依林量身作曲，恰逢当时加勒比海盗全球热潮，所以这首歌借用了海盗冒险意象，将情爱拉扯比作海上寻宝博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 featuring 周杰伦带来的海盗，收录在04年的专辑城堡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刀郎2004年刀郎出道首专，名字叫做2002年的第一场雪当中收录的翻唱曲目《草原之夜》啊，那么最近这两年刀郎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大家还会听到这首歌。

这首歌哇，真的太有年份了，整整70年前，1956年的一首歌曲，演唱者 Ella Fitzgerald 被誉为美国爵士乐第一夫人啊。那么这首歌是她非常经典的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怎么样，今晚你过得好吗？喜欢我的节目吗？麒麟在这里再次鞠躬，谢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许茹芸，1998年《美梦成真》，明晚10点再见。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由国家大剧院节目制作人、特派记者瑞秋带来深入一线的报道，全面呈现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的精彩演出和艺术活动。
2: 晚上好，我是瑞秋。最近几天，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精彩演出不断，相继上演了两场由民族乐团带来的端午主题音乐会，分别是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中央民族乐团端午节音乐会，和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带来的北京民族乐团端午节音乐会。今晚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这两场演出的曲目单中精选了部分作品，来感受端午节日的音乐氛围。首先是一首民族器乐合奏《端午龙船》。

端午龙船由李尚谦作曲，是专门为端午龙舟题材所创作的一首民乐合奏曲。乐曲以端午祭祀屈原、江河、龙舟竞渡为核心，融合了南北民间锣鼓、水乡号子，还有交响化的民乐配器，可以说兼具民俗的烟火气和历史的恢宏感。

继续来听一首有相似主题的音乐《赛龙夺景》，它原本呢是一首丝竹乐曲，后来改编成了吹打乐合奏的形式，增加了唢呐和打击乐器，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气势全开。

陆华农。云想花想取材自李白清平调中的名句，以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千古爱情为底色，也融入了长恨歌中缠绵的情感内核。

这首《云想花想》是由女性作曲家创作，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它既赞颂了女性绚烂温婉如花的气韵，也诉说着一段盛世的落幕，一段相思无尽的长恨悲。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悲喜同源是作曲家陈其刚最沉重的一部代表作，他的创作是源于2012年陈其刚的独子陈雨梨在瑞士因为车祸离世。贯穿全曲的核心音乐主题是取自唐代的情歌《阳关三叠》，这首古曲本身就有着双重的情绪，有送别故土的哀伤，也有远行前路的憧憬，完美契合了悲喜共生的创作内核。

陈其刚曾经自述说，人因所得而喜，因失去而悲，但万事阴阳一体，有得必有失，悲和喜只是同一生命体验的两面，二者同源不可分割，最终归于人间大爱。

选择在端午节上演这首《悲喜同源》，我想也是因为这首作品所传递的悲喜共生的哲思，恰好也藏在端午这个节日当中。仲夏五月在古代称为恶月，它是疫病和毒虫横行的日子，这个日子里呢，就藏着先民对生命安危的忧思。而屈原投江忠魂勇士，更是给端午节赋予了绵长肃穆的哀思，这都是端午背后一抹深沉的底色。

是人们对安康的期盼，龙舟竞渡是激昂和欢腾，阖家包粽彩绳随身更是人间烟火里的温情。同一个端午，追思的悲和团圆的喜共生同源。我们也继续跟随这首《悲喜同源》，去品味端午独有的生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以上为广告。

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4: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

0: 是快乐。当然也祝这个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啊，以及今天过生日的各位父亲们啊，父亲节快乐。
1: 等等，不用我 Q 你吗？那我爸爸呢？
0: 那也要祝王姐的爸爸节日快乐啊。
1: 来，
0: 你不应该你自己祝吗？
1: 对。

0: 个个让人惊掉下巴。有的看起来平时笨手笨脚，连纽扣都缝不好，那修家电组装家具却手到擒来。有的看着不苟言笑，私下里偷偷练级的拍氛围感风景大片。还有老爸深藏不露啊，这厨艺是碾压饭店大厨，钓鱼养花样样精通。今天就来说说你家老爸解锁过什么出人意料的绝活呢？是意想不到的才艺，还是没人知道的独门手艺呢？
1: 父亲节专属双话题正式开启啊！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来说说你老爸的隐藏技能啊，晒出自个儿的宝藏老爹啊。
2: 能感受到吧，就是每一次到周末的时候，大佐都有特别多想跟大家聊的，
1: 那
2: 一个话题不够，
1: 太多了啊，
2: 得安排两个。
1: 不是，就突然感觉吧，你要直接上那种温暖走心的话题，一大早上就催人泪下，这事儿也不太合适。
2: 但是你到最后还不是挑着这种念嘛，
1: 那就
2: 大家来分享的也比较多嘛。
1: 对呀，这个毕竟这个国人嘛，这个对于分享感情这件事儿，你说日常每天分享这事儿，他也不太现实。所以说挑这么专门一个日子当中来跟自个儿的爸爸说一说这个那些特别走心的内容啊，也是特别好的。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爸爸可能都是我们最崇拜的人之一了。那当然更崇拜的还是妈妈嘛，因为一般找爸爸的话也会是帮我妈呢。
1: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爸爸和妈妈的分工各有不同，可能妈妈更多照顾到我们的生活起居，但是老爸呀，冷不丁出现一下，解决一些家里面老大难的一些问题。那小的时候还真的觉得，我就觉得我爸无所不能，什么都会修，
1: 啥都能干
2: 啊。因为我爸一般都不太出去修，他就总觉得说这个事情我想先自己尝试一下。我如果尝试实在不行，我
1: 再去
2: 找外面的人。
1: 你看看这多厉害，这是专属于隐藏技能啊！一会儿讲一讲王爸爸的隐藏技能究竟有多少啊？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这走心的事啊。这个如果。假如时光倒退啊，这个能和20岁意气风发的老爸面对面的事儿啊，你想跟他说点什么？你想跟他聊点什么？你想跟他问点什么啊？
2: 我可能就是因为你想嘛，我们就回到了面对着20多岁意气风发的老爸的时候，可能也大概率知道说他接下来的这20-30年会发生一些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抱有一点比较心疼的状态，去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你还是应该更专注你自己呀。或者说你其实也可以歇一歇呀，不用那么拼呐。
1: 对，这个时候突然以一种过来人的角度来去教育起了当年的父亲。
2: 但我不会，我就你还是要努力一些呀。
1: 对，
2: 你
1: 努
2: 力了，我就可以不用努力。没有，开玩笑。
1: 什么呀，这是。
2: 所以来跟我们也一起留一下你想对20岁的老爸说的那句话，我们一起来坐上时光机，穿越时光，拥抱曾经闪闪发光的老爹吧。
1: 对，今儿的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是分享自个儿老爸的隐藏技能，另外一个一块儿穿越时光。这个在评论区留下你想对20岁老爸说的那句话。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Rainbow 计划以及林立瑶，叫做《改天再忙》。今天6月21号，无论是你自己还是爸爸本身。这4个字送给你们，改天再忙。

0: 说到这里了、那你不顺带手的说点什么？
1: 就是我对20岁的我爸爸吗？
0: 对呀、难道是对20岁的你自己吗？
1: 不是，你知道我昨天在想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吧，我真的想了半天，就是如果你把我现在这个年纪放到20多岁当时他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看偶像的感觉。就虽然说现在一直也是在看偶像的状态吧，然后那个时候听我妈跟她的一些学生们去讲她当年的历史啊，一个20多岁刚毕业的小伙成为了一个就是一个大班级的老师，
0: 爸爸很厉害，
1: 然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你这个铺垫太长了，你就不能直接跟你爸说点什么吗？
1: 长得还帅，还会弹吉他，

0: 愈发的进入社会，愈发感觉就是说，当年如果能够多享受享受属于自己人生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无论对谁都是一样的啊。
1: 嗯嗯，
0: 接着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啊，这个来说一说对20岁的老爸要说点什么，或者呢来分享分享自个儿老爸有什么样的隐藏技能，以及自己成为爸爸。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兴办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这个爬虫展也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自个儿家老爸或者说自己特喜欢这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能让享受一把这个脖子上跨蛇的快乐？你真的没摸过吗？
1: 我不敢，我连看都不敢看，就我看了就会晚上做噩梦的那种。

0: 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0: 我这真的是，
1: 你就应该把叔叔请到北京来生活一段时间，每天带着上班，
0: 是吧？
1: 对，吃吃咱们食堂，
0: 那
1: 迅速长长膘。
0: 那他这十年也长得也挺胖的啊。这个午后的财运提到，他说这个对24岁的老爸说点什么？他说一定要少抽烟，对自己好一点。你是。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